这个案件房东也来了吗？啊，你是房东是吧？你叫房东是吧？他说反正呢每次啊都要确认个两三回，然后呢这个以后见了陌生人啊自我介绍的时候，那我都感觉很好介绍啊，对吧？你好我是房东，你好我是房东太太啊，他们家孩子的名字也非常好起啊，可以叫房子啊，房地产，对吧？家里养个小宠物叫做房东的猫。大家小的时候啊，有没有见到或者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你就感觉他们的名字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听，或者听起来你就感觉哎呀这名字起得真好啊，这名字起得真妙啊，怎么这么好听呢？我记得我们初中啊，我们初中体育委员的名字就很好听啊，他姓从，他的名字叫做从容，是不是很好听？但是他们家呢住的比较远，然后每天早上要自己坐那个公交车上学，所以几乎呢天天都要迟到。然后我们都说，哎呀，你这名字起得好哈，哪怕天天迟到啊，都能这么从从容容。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学同学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他的名字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做他姓辛啊，他的名字叫做辛苑啊，辛巴的辛，然后草字头的那个苑啊，是不是很好听？所以说我们也来问问各位啊，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很妙，哎呀这个名字怎么起的就这么好呢？或者说大家就是给您的孩子啊起的名字，起名字的时候啊也是这个考虑了很多，然后名字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听啊，有没有这样的名字？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0: 提到这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啊，新宿说，我有几个同事的名字就感觉非常的好听，雪莉、文静、春苗啊，说以前还认识一个女孩叫做甜心啊，我们都管她叫做甜心啊，就是那个甜心小妹的甜心啊。艳丽说，
1: 杰森，我跟你说一个我的同学，她是个女生，然后她的名字叫王豆豆。他就是他在学校的名字，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就叫这个名字。
0: 嗯，
1: 然后呢，他在班里的时候，有一些男同学会经常开玩笑，他说我人生的三大爱好就是吃饭、睡觉、打豆豆，所以说他的名字经常在我们班里被就是提起。然后那些男生就经常闹着玩说他的名字，打豆豆打豆豆
0: 豆豆啊，豆豆是一个就是我是感觉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小巧啊，可爱。小康师傅提醒，现在开园四季啊，地下道今天一路畅通，甚至有些不太习惯啊，感觉整个这个心情啊都非常的舒畅啊。还有朋友爆料说，目前这个全新路南出口啊堵得比较厉害，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一下。
2: 杰森，我有一个朋友，她叫王大球，她是个女生。
0: 女生的名字叫做王大球啊，就感觉这性格肯定是非常好的。啊，你看群组当中，弟弟叫甜心的，姐姐叫雪莉的，侄女媳侄媳叫文静的啊，都被喊出来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着您身边啊那些好听的名字。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这个小口红五件套礼盒呢全部都是热门款，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啊，价格只要199，经典百搭不挑皮。很多女生啊可能在用口红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小小的纠结，正装3.2克挺大一支的，一支呢没用到一半啊就感觉它过了保质期用不完，尤其呢是像迪奥这样的大品牌啊，你看着剩下的半支没用完，感觉扔了挺心疼的，但是留着又不知道干嘛用。像今天这一款礼盒口红就比较适合了，就能够把这个烦恼完美解决。今天呢它这个五件套礼盒当中一共是有五支，每支的重量是1.5克，相当于正装的一半，不多不少，刚刚合适。想要换色号也不用这个犹豫啊，用完之后正好去试试新的。最关键的是今天只要花比一支正装还要少一半的钱，就能够把五支大牌色号带回家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只要199，各位放心下单，放心购买，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退换货，让您购物无忧。而且今天呢是一个经典的红色礼盒，打开礼盒里面有五支小口红，而且还配有一个专属的礼袋，高级感拉满。今天价格只要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五个经典色号，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全部是一个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给您装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嘴之后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能够看得到了。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活的拿脚，大活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手烤，吃手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淘完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欢迎回来，8:26，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带领各位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又刷到一条新闻啊，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就能够刷到类似的信息啊。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说有一个地方月薪1.6万元招人，而且呢建议啊，最好呢是这个夫妻俩、情侣俩一起去，主要工作是干嘛呢？放羊。但是这个放羊呢，它是包吃住的，而且呢它是有 WiFi 的。目前这个岗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那些不想上班的，想去放羊的啊，咱们都有机会。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内蒙古啊，锡林浩特一家食品公司，具体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大家呢一搜就能够搜得到，要不然好像咱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引流一样。食品公司啊，具体哪一家就不多说了。大家来听听这个岗位吧，看看你是否觉得很心动。这个工作呢，确实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啊。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面积有3万多亩啊。那歌词儿不说了吗？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场面积3万多亩，你呢？能管3000只羊。真的比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还要厉害，他可能也就管1-2千个牛马，你直接能管3000只羊。月薪16000啊，公司包吃住，还有专人去送物资，并且呢还给你配有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可能就是稍稍辛苦一些，但是呢你成天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大草原上放羊啊，没有什么固定的休息时间。夏天放羊，冬季喂羊。冬季呢每天要喂2次，每次耗时大概2个多小时，所以到了冬季的时候肯定会这个稍微累，就是要累一些吧，跟夏季相比啊，夏天还是挺凉快的。夏天所以就比较轻松嘛。这个牧场呢距离市区大概能有个300公里左右，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特别适合那什么呢，哀人。哎，不喜欢跟人接触的哀人就很适合这个工作。而且人家公司说了，说最好呢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啊一起去，一个放羊一个做饭。这样搭配就比较好，至少需要工作满1年，而且还要耐得住寂寞啊。夫妻两个人就是工资是32000，对吧？然后包吃住，有 WiFi。夏天呢可以住在蒙古包，这个蒙古包呢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啊，说一个帐篷的风一吹会不会就跑了，不是那样的。这个蒙古包呢相当于是草原别野吧，挺好的，有水有电，风景宜人，工作轻松啊，推门即可见到大草原。但是呢就像人家说的，说到了冬天可能确实会比较难熬一些，冬天的主要工作是喂羊嘛，一天呢要出去2次，每次要出去2个小时，所以冬天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内蒙的冬天也比较冷啊，你可能需要自行点这个火炉去取暖，如果不想点火炉的话也有平房啊，供你居住啊，房间里面都是自带 WiFi 的。但是呢雨雪天气尤其是到了特别特别的这个大雨或者是特别特别大的大雪的时候，这个 WiFi 可能会断啊，你可能就需要是缓个一天才能继续有 WiFi。 但是挺好啊，对吧？在大草原上你放羊的时候，你可以非常专心的做这件事儿啊，对吧？不用担心会有别人打扰你，因为手机没有信号，而且薪资也还可以，对吧？每个月16000呢，不低了，对吧？下面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工作好啊，这个工作特别适合那些身心俱疲的大城市牛马啊，去 gap 一下，对吧？不是想贴近大自然吗？不是想去我的阿勒泰看看大草原吗？现在多好，你看一年的草原还有人给你钱。而且这个大草原上这个羊啊，这些羊就是你唯一需要看护的客户，多好啊，这些羊，对吧？又不会大半夜给你发消息说，我明天早上我想吃到鲜草。
对吧？也不会让你把后天吃草的方案你给他修改一下，多好，你就安心放羊就可以了。真的，我感觉这个工作确实是不错，对吧？你想呢，对吧？不想打卡坐班忙，只想草原去放羊，不问红尘烦心事儿，风吹草低晒太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

0: 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五月九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彭城球队加油喝彩。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9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关于这个喂羊啊放羊的这个新闻，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之心动啊。感觉呢这个去不了啊，是现在就是去不了，非常之遗憾。表达了满满的遗憾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主题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就来一起唱唱跟遗憾相关的歌，一听就感觉唉，怎么就不是我呢，怎么就这么遗憾呢？来，我们就一人一首啊跟遗憾有关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许美静遗憾。

0: 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那些一听就感觉很遗憾的歌，你会想到哪一首啊？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娱乐星辰说，提到比较让人遗憾的歌，想到的是许嵩啊，是许嵩的多余的解释啊，这首歌我觉得可以算作之一啊。来，再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1: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0: 我要找到你，这是那种错过之后啊，那种坚定的心情。

0: 那些一听就很遗憾的歌。
1: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0: 留下唇印的嘴。

0: 来走走，
1: 唱一首狗听了都很遗憾的歌吧。
2: 什么歌？来，
1: 噔噔噔噔，
2: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这是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
2: 这是还得有那个前面的铺垫，是吧？
3: 哎呀，南海姑娘，何必太过。

0: 般，
1: 一听就很遗憾的歌。
2: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我站在你左侧，只想靠着银河。
1: 一听就很遗憾的歌。

0: 购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正装是 3.2 克一支啊。今天的这个小口红五件套礼盒当中，打开之后它里面一共有五支迪奥的经典色号，每一支是 1.5 克，相当于正装的一半啊，但是一共有五支，全部都是他们家的经典色号，像迪奥999的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还有840枫叶砖红，这几款热门的色号给大家集合在了一起。正装迪奥一支在专柜上的价格要300多，接近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还有一个红色的经典礼盒加一个专属礼袋。咱们的商品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而且也是有这个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退换货。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一起唱到的是那些一听就很遗憾的歌。天若有情，你好。
3: 伤心的眼泪不让不让你看见，可是可是你不懂被爱的幸福，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2: 哎，好，一听就很遗憾的歌，怎么感觉这好像是那个两首歌放在一起的呢？是吗？不是，是吧？来，一听就很遗憾的歌，666，你好。哎，等一下啊，来这儿来。
4: 那些年错。

0: 那些年啊，对吧，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吧，你多多少少都会回忆起自己的那个青春时光。华哥，
1: 我终于失去了你，消失在人群中，
2: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
0: 感觉今天我们虽然唱到的是跟遗憾相关的歌，但是呢也算是叫什么痛感歌单啊。哎呀，一听就很痛，很遗憾啊！
3: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0: 时间已经来到了8:55，今天只能听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歌曲演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到 Tal Berry。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各大音乐平台上啊，这个点击率包括排名都很靠前的歌，叫做《一半一半》。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质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惠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五月浅夏，风雨温柔都刚刚好。首先听到戴佩妮《时间快转》，

清爽简洁的前奏一点点的唱出，再加入和声，整首歌就这样丰满了。戴佩妮写自己的感情，唱自己的领悟，春逝归于尽，夏光漫人间，张杰天下。

这首歌以帝王的视角铺展万丈红尘，将相王侯万事千秋，江山如画，世间最极致的权力与荣华，在一句只为他袖手天下面前都变得轻如尘埃。这两天徐州的温度需要下面这首歌，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奥七爷小田音乐社回到夏天，写的是清新的校园小恋情，青涩美好，干净的嗓音，简单的旋律，把人一下子拉到了那个难忘的夏天。希望大家遇到一个能永远陪你过夏天的人，此刻若有空，放下手上的事，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周杰伦《本草纲目》。

一曲《本草纲目》唱出了中医正能量，这首满满中国风的歌曲以一种更为流行的现代方式，让闪闪发光的中医药文化传遍大街小巷。生命是不断发芽的过程，哪怕被踩进泥土，也要在缝隙中开出倔强的花。莫文蔚，扶摇。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有一天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其实幸福就是这样平平淡淡，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想要的恰好在身边。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王瑞卓、大山。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座大山，它或许是一段无法圆满的相遇，或许是一份不得不放手的牵挂，或许是我们始终走不出的回忆。就像歌里唱的，有人困于山野，有人奔赴远方，而真正的温柔是懂得成全，是把思念藏进风里，把祝福寄给远方，不纠缠，不遗憾，好好守护心底的那份真诚。919 HIT FM 毛不易东北民谣。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当旋律成为

伯爵张妮唐伯虎伯虎说，这种洒脱并非是对生活的不负责任，而是一种对内心真正需求的追求，一种敢于放下一切回归本真的勇气。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能陪自己最久的其实是那个曾受伤却依然愿意相信爱的自己。所以别怕寂寞，试着和他和解，你会发现孤独时的安静也是一种难得的温柔。九点最后换个听歌节奏，吴克群将军令，我是晶晶，十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

0: 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其实和天气一样，有晴有阴有风，偶尔还下点雨，许嵩有何不可。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学生时代，课间操后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许嵩的歌真的是青春的印记，当年用 MP3 偷偷在被窝里听这首歌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那时候没有太多烦恼，喜欢一个人也是简简单单的。任素汐，湖广生。

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无名之辈的倔强与温柔。我们或许平凡甚至狼狈，却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守护着不可动摇的尊严，也在某个瞬间被一份突如其来的羁绊照亮过。音乐园游会，让节奏唤醒元气。王以太，爱热 Where to go。

0: 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在这首歌里，黄子弘凡化身森林向导，用露珠跳舞、小溪出发的视角，全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陈文飞《孤独颂歌》。这个世间的孤独往往和喜悦一样长久，只有耐过这最为孤寂的时刻，才能享受人生的喜悦。五月的气息在这座城市里弥漫，热气席卷了整个城市的上空。听歌凉快一下，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轻快的旋律，清新的歌声，带着无可阻挡的青春气息，真的如同他的歌名一样，夏日里的一瓶橘子汽水，清甜可口，冰爽解腻。再见了，桃李芳菲的仲春四月，你好啊，诗情画意的浪漫五月，梁静茹，暖暖。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女生们听好了，日常通勤朋友聚会想拿捏氛围，一支提气色的口红太关键了。但大牌口红正装价格高，想多买色号又怕踩雷，今天给你们挖到宝了。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迪奥作为顶尖奢侈品牌，线下专柜一支都难抢。今天五支爆款色号打包给你们，经典百搭不挑皮，每支 1.5 克精致小样，小巧轻便，补妆换色超方便。经典红色礼盒加专属礼袋，送自己送闺蜜都体面。官网一支正装400块，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五色号礼盒只要1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海外跨境直采，无中间商差价，小样装更有性价比，快冲呀！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我站在我

陶喆，我喜欢当年的麦当劳主题歌。陶喆的演绎更偏向于一种内敛的细腻的情感表达，在轻松的节奏中蕴含着对简单生活的深刻感悟，宛如一位老友在你耳边轻声诉说着生活中的小确幸。音乐缘由会，晶晶继续陪着你，听你说，来自郁可唯、林凡。

邓紫棋的演绎更加直白浓烈，她用极具冲击力的嗓音，把歌曲中渴望挣脱虚假快乐、追求真实自我的情感，直接释放出来，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内心的挣扎与呐喊。音乐圆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事业情歌》，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请保持心情舒畅，你的五月好运即将派件，夏日正式开启，请注意查收。开场曲，张韶涵，预言。

这是一首多种元素混合的歌曲，充满异国民族情调的音乐风格，在张韶涵清澈嘹亮的声音的演绎下显得无比和谐，唱出了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音乐超能力，韩庚 Say No。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每一次勇敢的说不，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愿意守护内心，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五月是温柔的开始，是夏天的序曲。杨坤、郭采洁，答案。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激动难以忘怀。

大风吹。王鹤野的复古腔调把人生的遗憾与洒脱唱得恰到好处，大风吹吹的不只是风，更是吹走伤痛，吹散遗憾，让往事归于风里的释然。阳光不燥，花开正好，愿你放下过往的烦恼，去拥抱五月里的每一缕花香和浅夏的小美好。周笔畅，你们的爱。

即便生活平淡甚至艰难，我们也不能失去勇敢前行的姿态，因为被爱，所以更要无畏地走下去，去拥抱生活的种种可能，去拥抱夏天的风，去听花丛间的鸟鸣，做想要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焦麦琪，我欢喜喜欢你。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葫芦拿走，大葫芦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家禽，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像那个侠客在江湖中独自漂泊。我们在人生的江湖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挑战，愿我们都能自己的红尘客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在喧嚣世界里，真正珍贵的感情是想把对方妥帖收藏，远离世俗的纷扰。所以如果你此刻也怀揣着一份隐秘的喜欢，别担心，时光中会给所有真心答案。音乐超能力，薛之谦，演员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文艺心一路生花，我们许过的愿望就像路边绽放的花朵，一路陪伴着我们，抵挡着生活中的风沙，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依然能够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告别不是遗忘，是把一个人悄悄挪到心里的另一个位置。光良，童话。

光良说，这首歌是在告诉大家相信的力量，只要相信，最后一定会完成梦想，结局一定是美好的。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也让演唱者光良红遍大江南北，是无数人少年时代的情歌王子，记忆中的钢琴少年。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刘若英，我不想念，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我是肖阳，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每一刻都有动人的乐章奏响。五月天，天使

0: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那些在困境中不离不弃的人，用爱为我们筑起避风港。天使从未远离，而是化作身边的守护，陪我们穿越黑暗，走向黎明。日子渺小重复，却很幸福。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在爱情中，即使遇到错误的人，对方辜负了自己，但在一起的一切又都是那么美好，以至于越陷越深。美梦一醒，努力从悲伤里挣扎出来，继续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看吧。沈以诚，踮起脚尖爱。

0: 919 Hit FM。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成想四季与你，严兴玄说，那些因舍而空出的必有更好的东西来填补，那些舍去的并未消失，是为了生发更好的而存在。音乐超能力，这里有最酷的旋律，张震岳，再见。

你不知道和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刻，最后一次该如何道别，很有可能一句我们下次见就是最后一次的谈话。所以你要好好珍惜，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惠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范玮琪一比一，真正的爱情不是瞬间的火花，而是如同罗马的建立，需要一砖一瓦，一天一天的去搭建。当你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要勇敢的去靠近，用真心去对待。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天一天更确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方大同写给爱的歌有很多，而每一首歌里的爱却又都唱着不同的感觉。这首歌也是如此，咬字特别，没有刻意的伤怀，很随意却很动听。我们都是时间的负债者，用记忆分期偿还往昔。袁娅维，阿楚姑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在我心底。
1: 海来阿木梦迪，这是春晚最走心的一首歌，静下来听全是心事，唱的是歌，更是每个人心底不敢言说的遗憾。张惠妹淡薄偏直面。

0: 香啊。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一丝偏执，想要紧抓对方，害怕失去，害怕不被理解。而这首歌就映照着我们内心那些赤裸隐秘的角落，让那些关于爱情的疑惑、坚持与泯灭都能在这儿找到共鸣。收工曲，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应该是阳光又充满希望，希望你的人生也是如此。孙燕姿。

Hey Jude 歌词充满励志的意味，体现了披头士的精神，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说不成的话，没有救不了的人，一切都很简单，人所需要的只是爱。继续分享曹格《两只恋人》。

他的作品很 R&B， 同时又有一些爵士，这点从编曲到唱腔都可以体现出来。这首歌曲呢蛮可爱的，我觉得女生应该都会喜欢的。音乐想自由，戚薇，李俊昊，你是对的人。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三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

Solar 风的季节，本来这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小凤姐的原版已经很深入人心。这对来自澳门的兄弟决定打破原来的编曲，加了更多 rock 元素，使这首歌听起来更加动感与激情，但没有舍弃原曲所带有的韵味。耳机里的歌是与世隔绝的温柔，李宇春和你一样。

2008年，李宇春的粉丝们萌生了一个念头，为李宇春送上一首独一无二的原创歌曲作为礼物。后来，春春用深情重新诠释了这首歌，饱含着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温暖与希望，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律动。李荣浩，流行歌曲。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情歌，简弘亦的嗓音特有的干净细腻，好像能让人瞬间感受到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换，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与情感。生活或许充满遗憾，但未来依旧美好。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活着的意义在于追寻还是听从命运，又或者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在不断探索中书写独一无二的人生。音乐想自由，王俊凯《万里归途》。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激动难以忘怀。

这里你会用他那温柔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暗恋的细腻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像是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爱的渴望与无奈，面对喜欢的人时小心翼翼又患得患失。下面的歌想起当年戴着有线耳机和他一起听歌的日子，周杰伦《浪漫手机》。

用歌声留住那个年代人们最真实又生动的情感，或许这就是周杰伦的歌永远也听不腻的原因之一吧。伴着王菲的传奇，结束13点的听歌陪伴，我是雨晴，待会儿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仅有一次的人生，当然要活得炽热，范逸臣无乐不作。

生活的重压下，你是否也会偶尔觉得喘不过气？不妨来听这首歌吧，它能让你感受到无拘无束、尽情释放的快乐。就这样跟着节奏，让热情不断点燃，让烦恼烟消云散，在音乐的世界里无乐不作一会儿吧，把五月揉进微风里，吹散所有的遗憾。叶北、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对于咱们结婚吧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而言，这首片尾曲如同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提醒着人们，把握当下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慢慢来，春天的遗憾会在夏天得到温柔的补偿。李健，人间共鸣。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在这首歌里，黄子弘凡化身森林向导，用露珠跳舞、小溪出发的视角，诠释明天故事会如何，今天就是很快乐的当下哲学。在星河流淌的旋律里，快乐也是一种主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试点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脚，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小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悸动难以忘怀，走走

0: 在爱情的长河中，我们都有过那些暗自涌动却又不想轻易表露的情感，就像周慧在《不想让你知道》中所唱的那样，有些爱与思念默默地藏在心底，却在不经意间通过歌声传递出那份深情。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一个人，却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份眷恋。齐秦，我多么羡慕你。
1: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你遥远飞行。有时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New Boy 做这首歌时，朴树还不到三十岁，他用一种昂扬的情绪为21世纪写下了最动人的欢迎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值得期待的。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的岁月。莫文蔚，宝贝。

莫文蔚用她特有的沙哑嗓音把宝贝二字唱成了最动人的情话，没有山盟海誓，只有轻抚着你的头睡吧这般的呢喃。原来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最平淡的时光里，不需要轰轰烈烈，只要一句我记得你就足够。此刻慢慢的听歌，赵雷，成都。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谁不是？矜持的歌总是有着对女性的洞察和共情，极具韧性的声音里有着历经沧桑还难得的坚强，歌声唱着不肯认输，旋律却写满了回忆。在矜持的歌声里，你总能听到自己的故事。继续听歌，张杰，少年中国说。

张杰歌声激昂，字句铿锵，唱出了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壮丽前程，也唱出了中国少年身似山河挺脊梁的朝气蓬勃和今朝唯我少年郎的奋斗精神。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蔡健雅《空白格》，我是雨晴，结束2小时陪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

0: 京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4: 掌柜的
5: 又赔钱了。
6: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7: 你看我不讨回你。
8: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0: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1: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2: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3: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3: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5: 来，欢迎各位小宝进到直播间，谢谢莫南风入怀小宝加的关注，好宝啊。
13: 马师傅这怎么了
15: 呢？
13: 你又刺激他了？
15: 他就看我穿的多，他赖赖我。
13: 马师傅说：“我的天，粉羊这不
15: 啊？
13: 要不然你咋想的？怎么了？
15: 哦，
13: 你又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了？
15: 你不分享还不行，人分享了？
13: 你呀，马师傅，真是你的不对了。你大家对我们的爱，你要允许其他人像你一样爱我们，
15: 就是，
13: 好不好？”
15: 哎，
13: 不能独占。
15: 莫说哪个频道 FM91.9 啊，就是广播端是 FM91.9。来，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是徐州的朋友口个乙，是南通的朋友口个男。
13: 哎，哪个男啊？
15: 当然是赢球男的男啊。
13: 你干什么呀？你拉仇恨。
15: 哎呀，
13: 然后一刀说：“哎呀，刚才还在想拐妹现在在干嘛呀？哎，我就刷着你直播间了。
15: 就是我刚才也在想一刀在干嘛呀？然后一刀就进来了，
13: 然后你进来了。
15: 哎呀，锦衣卫说都不知道扣哪个啊？不是徐州的朋友是不是？没事，那就跟着扣一吧。
13: 那都是徐州啊，现在就只有南通和徐州两个地儿分是吧？只能这样分。
15: 如果是徐州以外的朋友，你就扣一下徐州必胜。”
13: 啊，
15: 好不好？如果是南通的朋友就扣个南。
13: 但是南通的朋友真进来了怎么办？
15: 啊，没事儿，他们打不着我。
13: 经理说：“哎呦，那看样子我这山东的该跑路了。你扣徐州必胜。”
15: 啊，小县口啥？小县口徐州必胜。
13: 哎、啊，你还用问吗？假格格的事儿。
15: 哎，宁说：“我每天接孩子路上都是听你们，今天第一次看直播。来，宝啊，就是你找到了快乐的源泉。”
13: 当然
15: 打开幸福的钥匙，
13: 但如果在路上的话一定不要看手机，好不好？
15: 是的啊、哎、我回答，我无论贫穷疾病什么健康什么什么、
13: 是
15: 你都愿意一直听嘛、
13: 哎、当我们节目不在的那一天
15: 就是
13: 哎你就追悔莫及吧。
15: 谢谢月饼爸爸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一刀说徐州只有胜利别无选择，
13: 哎，是
15: 小小进几个就行了，十个八个 OK 了。
13: 进了3个都让人说成啥了。
15: 啊
13: 这十个八个啊，
15: 十个八个意思得了
13: 啊，不能超过十个哈。
15: 啊，是，
13: 哎，超过十个那太多了，累回了，一场球光进球了。
15: 啊，月饼说大一就开播了，四个大字儿。
13: 然后徐州娜也说，我送货的路上困了，就听你俩说话解困，
15: 好饱啊。
13: 哎。啊，不困了吧？
15: 还困吧？
13: 这一嗓子下来不困了吧？
15: 啊，还困吗？哎呀，这个柠檬说是男同进是，哎
13: 呀，柠檬你是哪儿人？我看一下哈，
15: 他是南通的吧？好像
13: 绍兴的朋友。
15: 哦，绍兴的。
13: 你现在你扣关键词你扣错了。
15: 哎呀，
13: 除了徐州和南通，你扣什么呢？扣徐州必胜。
15: 啊，一刀说不能提两位数大忌呀、啊，为什么？
13: 还有这说法
15: 啊？
13: 就是接下来会一路顺。
15: 牛尾麻说你唱歌他就不困了，哎呦，
13: 还是什么
15: 得唱歌、啊、
13: 还是得用歌声来洗涤你们的心灵，
15: 朋友们要听真
13: 得劲、就这个得劲、
15: 今天徐州提南通、
13: 三胖哥说你要唱他就走了、
15: 3-0就差不多，我的朋友啊，要提你不能提太多呀。
13: 柠檬说在徐州上过学的南通人、啊、你说你支持哪个队吧、哎、你手心手背都是肉的、
15: 三胖说海呀、
13: 啊、
15: 对不起、啊、
13: 怎么了呢哥哥你干什么了，
15: 哥得走了，
13: 你不能走啊，哥哥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哥哥
15: 他在唱歌活不了、
13: 哥哥要不然你先嘎一下，
15: 三胖哥要听真，
13: 哥哥你哎送你走好不好、啊记得回来呀、啊、哥哥，你还会想我吗哥哥，
15: 直播间里没良心
13: 说走他就走了啊，我的哥哥呀我的三胖哥呀
15: 牛马说哦好了不困了不困了、就是夜里也睡不着了，
13: 今天是周五，
15: 牛牛妈妈要听着
13: 夜里不睡就不睡反正今天星期五，我的牛牛妈然后经理说哎你唱成这样这是要窒息了吗
15: 牛马说这真是要把三胖哥送走吗、我今天谁走我唱谁、
13: 看谁走，
15: 来我看谁走、
13: 然后坏学生说你三胖哥现在脑子嗡嗡的，
15: 坏学生哎呦听谁
13: 今天何止出门没看黄历，他就连刷手机他都觉得今天这个手机就不该刷、
15: 锦衣卫说师傅别念了
13: 那也还点上菜了，还点拔丝、昨天那些菜你吃明白了吗，就点拔丝、
15: 那你敢来不，你真是、杜九深说明天谁去直播不知道，
13: 明天
15: 反正
13: 不知道，
15: 反正不是我
13: 不是、是
15: 你去吧，
13: 我没通知呢
15: 啊，你也不去我也不去，
13: 哎对主要哎呀不去不去，
15: 那你去吧，您去吧，您不去，
13: 您也不去，您也不去，大家都一窝不去。
15: 哎，您不去，我也不去了。
13: 是，那都放心了。
15: 可不是我不愿意去的哈。是因为您不去，我才不去的哈。
13: 是。马师傅，哎，又搁公出租车四上面呢。
15: 又打车呢。你不行，你找俺，给你那个什么各大四 S 店，你买辆车呢，哈。
13: 买谁给他买？
15: 自己买。
13: 哦，你刚才说的挺大方的，找四 S 店给你买辆车。
15: 哎，
13: 别老打车，好吧？
15: 我给他订好了，就在四 S 店，交钱就走。
13: 哎，到那如果是你钱包里没钱，你找那个软件，你点点头，摇摇头，
15: 张
13: 张
15: 嘴，
13: 张
15: 张
13: 嘴
15: 啊！
13: 哎，你这直接划走啊！
15: 哎，马师傅说，刚才司机大哥听见我唱歌，看他的那个眼神，就跟看无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似的。怎么？让你很丢人吗？
13: 他说是。首先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痴呆啊呆傻的孩子啊一般都是这样，
15: 徐中大爷说那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13: 哎咱都不去
15: 菠萝妈说那你不去俺不去
13: 那牛牛妈又说了我不给你俩寄核桃了那不行，
15: 一刀说拐不去我也不去
13: 可以不去但是不能不寄，
15: 金子如兰说甜妹去吧
13: 干嘛呀、
15: 甜妹去吧，你去你要这么唱男童绝对赢不了
13: 在人家那奥体门口
15: 啊、
13: 就在那唱
15: 男童的朋友要小心
13: 小心这个10-0
15: 啊太吓人了，这10-0有点丢人啊我的
13: 朋友啊
16: 现场窒息啊，那个大锅那个桌子那个塑料盘都往上摆。
15: 哎呀，就二七说我出去我都不敢说喜欢看开心客栈，不敢告诉家里。
16: 哎，这事儿还是别告诉家里了，
15: 他喜欢上这个爱好沾染上
16: 家里人会觉得呀，你有这种事你瞒了我那么久，
15: 你听开心客栈了
16: 哎呀，
15: 好好的一个人
16: 你听开心客栈了哎，这个家算完了呀！
15: 这个橘子馅的年豆包说：“这歌叫啥？这歌叫胡编乱造。”
16: 开席之歌。然后坏人说：“真不能提两位数，不然成为世仇。”
15: 哦，是、哎、啊，
16: 那提九位数吧，
15: 三五个
16: 。对，提九个吧，
15: 九位数，
16: 九个。九个。
15: 那么卷麻子轮猫活心，我能要提不了九位数啊？
16: 一场球啊，都不跑了，都在那踢球了。小明说你俩真是声情并茂。
15: 这个马师傅说哎，你别说你俩唱的这歌的旋律叫十三不清。
16: 谁见谁恶呀、
15: 这首歌苏超十三个队其他十二个队都不行、
16: 谁见谁恶呀，谁见谁哎成这样嘞。
15: 哎呀，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16: 哎，今天没想到吧，我们有话题，今天我就晚发了几分钟的话题
15: 啊，
16: 群里就说
15: 不乐意了。
16: 哎，今天话题呢，然后就有人说要不然你给我们编一个吧。我们准备了好吧、虽然你们参不参与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我们准备了。今天我们开心有待机想跟各位聊的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15: 各位可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啊。牛马你多忙，哎，一个一个问你去南土吗？
16: 一个一个艾特，一个一个艾特。
15: 人要是去呢，他说那你去我就不去了。
16: 哎，你去你给加油吧，好吧。
15: 人要不去呢，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16: 冷雨说让我们把粉丝都送进去。送男同厂里，
15: 送哪去啊？
16: 那不行，我们都不去，你都不能去，
15: 咱也不去，
16: 一个都不能去了哈。
15: 哎，
16: 我反正我们没有票了。
15: 哎，欢迎敢说实话的小王。一刀说我已经艾特独阳了，要让他帮帮男同队是吧？你有妈说谁，你看 C 问呢？菠萝妈问呢？菠萝妈问公子，
16: 那你看
15: 是
16: 牛牛妈、你看你这玩意儿，老眼昏花。
15: 不是，他俩都长得那么好看，我就分不清也很正常啊。
16: 嘿，牛妈他都说这样的话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啊？
15: 这玩意儿，这少妇谁能拒绝？
16: 你都拒绝不了
15: 啊，
16: 是不是？哎，九二七说得罪人了吧？唱首歌给道个歉，牛牛妈呀，对不起，不敢看错你的名。
15: 哎呀，这个是谁？牛妈说我不原谅我。
16: 他给你唱歌，他给你唱歌
15: 道歉，好不
16: 好？
15: 好不好啊？
16: 给你唱一个发自肺腑的，有情感的，不光有技巧，有情感的歌，好不好？
15: 对，给我酝酿一下啊，给你道歉啊。来，欢迎花花小宝，欢迎喜欢飞的牛马。徐州那爷说，抖我车厢里，我抖带你去男桶，现在来汉风路六号快。
16: 抖你啊，都坐你那个斗子上。
15: 做什么节目？转钱走快。
16: 这就是下午傍晚的时候还有点亮，您给我一个举大衣。
15: 蓝是没带走，他准备好解下一波的朋友的时候，那个眼睛烟肚子带点都。
16: 这点矿泉水得带着。完、那个被啊，你弄两床，好盖子，一般缝四个楼的话。
15: 李冰私教说有个老头喊得很惨，老头喊得很惨，老头喊什么？
16: 他也会唱歌呀、
15: 啊。老头能喊什么？
16: 他也先说来就来呀。
15: 欢迎祥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大爷说啊，裸模别忘了，裸模眼睛戴一个也行。
16: 抖带、好吧。
15: 来，今天小宝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难忘至今。
16: 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加好友，我们也会把你拉进群里来的哟。
15: 哎，是这样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2: 你说这怎么弄？你这说不跟俺玩不跟俺玩，你这怎么弄？
2: 谁不跟俺玩了？
12: 妞妞妈妈，
2: 你怎么了？
12: 啊，这广告期间说好了，来来来，我看你还能说我什么坏话？你说，来来来，
2: 节目效果你怎么当真了？
12: 我的妞妈妈晚上喜欢喝多，一喝多对象都不让她进屋，让她可是个得是个桃核再让她进屋，
10: 得是个。啊一晚上又不干别的，
12: 那他老喜欢喝多怎么弄？
2: 牛妈他说的，你说我不衬两句那显着我不合
12: 适。你让我说，我不说你又不高兴，我说了你又不高兴，你说这怎么弄？
2: 我难伺候了你。这样，你看，记完你再走，你再不干活，
12: 再
2: 不干活，
12: 再绝交。那你告诉我是哪妈不让你跟我玩的吧？
2: 把牛牛、豆豆、俺对象都不让我给你玩了。
12: 啊，是的吗？
2: 啊，俺家的鸡呀、啊、鹅啊，你就冲上鸟都不能带，都不行啊。
12: 老猫说：“一起天妹，一起骂。”
2: 这个
12: 爸
2: 是什么东西、
12: 啊、他不叫老猫
2: 啊，红老猫啊。
12: 哎呀，这个
2: 你看牛妈说了
12: 啊，
2: 不是，就是牛都不让了
12: 啊，牛都不让
2: 了。哎，这他俩就不让。下回了，一定要跟你一块儿都下回了。
12: 哎，菠萝妈在那劝呢，
2: 嗯，
12: 你别生气了，乖，他去给你、啊、剥核桃去了。
2: 牛妈，你也别闲着，
12: 你别闲着，你去给我送来。菠萝妈他剥好，你给我送来。
2: 他剥核桃。

0: 也不能闲着，
1: 是的是的，
0: 你搁这咋合适老的？
1: 你给我上厨房炒俩菜送来。
0: 这时候就不能说话，孩子谁好学？
1: 波浪啊，怎么弄的？我劝一下从我来着是吧？
0: 换学生爱的牛妈说，
1: 嗯，
0: 我也不给你打两分，
1: 你家写一百分，你
0: 闲着你了。
1: 哎，不看你的名字，这俺妈从小都不让跟坏学生玩。
0: 你这个哥本来不是坐第一排，就是坐最后一排的。
1: 哎，就是啊，
0: 你还不敢玩了？
1: 你可好了，还谁还不敢玩呢？
0: 你就跟那个让棍儿脚的那个样，你还不敢玩？
1: 牛妈说：“嗯，我也不跟你玩。
0: 您都不敢玩，您都不敢玩。嗯，我反正我家里就是我小时候。”有一句俚语吧，
1: 嗯，
0: 你不跟我玩，我跟火掌玩，火掌一毛眼，一点点。
1: 我小时候都是属于就是给同学的家长吃定心丸的那个学生
0: 啊，
1: 他们一说啊，我去那个找大拐玩了，你去吧，
0: 哎，去吧，
1: 我找大拐写作业了，你去吧，
0: 啊，
1: 我周六上大拐家了，你去吧，
0: 啊，
1: 司机上没有一个人找我。
0: 啊，天哪，你好危险啊，你这个人。离你远一点儿！天哪，你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
1: 了？那我跟你不一样，
0: 不是你总弄起跟人一块玩。
1: 那我跟
0: 啊，这是这谁上哪都跟你一块玩，你又弄起跟人一块玩了？
1: 你嫉妒我朋友多？
0: 不是
1: 啊，
0: 你总弄好玩了，你不像俺，从小就搁家待着学习。
1: 是啊，
0: 什么都是你，什么都
1: 是
0: 你。
1: 是，来，各位朋友，我跟你说啊，在初中的某一天。那个海底带着孩儿，
0: 海底啊，我父亲，
1: 海之父，
0: 海洋之父，
1: 海洋之父，海洋之父带着我不是小太美，海洋之父带着海洋去了某一个公共厕所，海洋之父。海洋之父，你别看
0: 省，你见了，
1: 你别看省个儿喊哈，海洋之父惊了。海洋之父从包里面拿出来，哎，封条一吹，盖儿一掀，抽出一根呢，
0: 给谁？给我的。
1: 给海洋，海洋捡回来就嘎嘣，哎，你搁谁去了？
0: 那都是大了的事儿了。然后你看人徐州大人，你不敢邻居的那个事儿，
1: 不敢邻居，不敢邻居，不敢邻居散，
0: 你不敢玩，俺还不跟你玩嘞，
1: 就是啊，俺妈不让你给坏学生玩，
0: 那也说，这正臭着呢，
1: 你哎什么？你这什么娘们儿？你这是
0: 给了我一根，
1: 还给你一根，
0: 还一根接一根的啊？你多了不好好那玩意儿。
1: 我欢迎蜡笔，就对，那也你男的女的。
0: 我看一眼，
1: 你昨天不是叫徐州娜姐吗？
0: 你
1: 今天怎么变娜姐？
0: 霸气，霸气，是位姐姐应该是。
1: 哎，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
0: 哎，
1: 哦，纯娘们儿。
0: 你看，你都不敢这么说吧？
1: 啊，
0: 人娜爷就有这底气。
1: 是。冷米夜说，俺媳妇都不让我看你们节目，看多了不正经。
0: 正不正经这个事儿得分两面看，首先我们节目已经在这放着了，对不对？
1: 你这
0: 那你正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啊，这不看你这那也
0: 怨我们了，那
1: 牛马香宝
0: 哪个不正经？
1: 菠萝妈这不都是正经老娘们儿？
0: 哎，这你怪我们了，你怪我们了。哎，首先你能刷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反思一下，
1: 你但凡你别刷到，你刷到都让你好不了。
0: 你从根儿上就不行。
1: 谢蝴蝶没了，小宝给我们加了关注，好宝啊！说前面有对象没？我问问啊，对象算是有对象吗？
0: 哎，这句话就得有对象，但是没男朋友。
1: 哎，
0: 他对象不同意。
1: 冷叶说：“俺媳妇说了，您都是起野子，会把我带歪。”
0: 表嫂怎么发的？
1: 那你跟那媳妇说，你和表嫂那回事吗？
0: 哎，对对，就反正表嫂怎么点评你的？你表嫂得站在公这个客观的角度上说的，是不是啊？
1: 哎，还说俺嘞？什么是七叶子？七叶子呀，是徐州的一种地道的地方茶文化。
0: 当然这个七也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嘛，对吧？
1: 要用80度的这个热水冲泡，就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洗茶，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的
0: 摇香，哎，对，蝶舞是吧？哎，
1: 是，哎，
0: 一系列的工序，
1: 非常之沁人心脾。
0: 哎，是好喝，好喝，好喝，都来徐州尝尝，好不好？927说，
1: 表嫂，
0: 详谈，详听。
1: 你这样吧，直播间100人，好不好？直播间100人，我们给你们讲。

0: 一下，就是关于冷月飙走时。
1: 哎，好听，对。
0: 嗯，
1: 真的，你但凡听一次你就忘不了。
0: 匿名说哟，今天穿的蕾丝边裙子版，你哪天看的？
1: 谁？
0: 海哥，你这是你够变态、啊！
1: 我记得我藏里边了呀，没露边边呀。
0: 啊、
1: 冷月说，
0: 啊。
1: 社会上的事儿你少打听，什么表嫂？
0: 这个马师傅说，听他俩话了解徐州，早晚走茄子坡里。
1: 茄子坡也是个好地方。
0: 茄子坡呀，是一个地道的徐州
1: 景点。
0: 景点
1: 啊、
0: 非常的难找。
1: 对，首先你
0: 罕见，
1: 你一见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哇，心旷神怡。
0: 它不分季节，不分地点，不分时间，
1: 是
0: 随机刷新。
1: 对对对，
0: 出现。
1: 根据事件它也会不停的刷新啊。
0: 搭配七叶的这个茶，然后
1: 你不用问了
0: 啊。
1: 然后锦鲤园著名的景点不是徐州电视塔，
0: 也是
1: 其中之一了。
0: 张淑玉章问，茄子锅能藏什么？藏七叶子呀。
1: 藏茄子的七叶子，
0: 茄子锅里都是七叶子呀，
1: 里边可精彩了。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进到直播间里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的开心扭蛋机是跟各位聊，你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0: 哎，好哇塞说啊，高中班主任说过一句话，叫君子慎独，
1: 慎独，
0: 谨慎读书。
1: 什么？独行。
0: 哎，要谨慎独行，感受享受孤独。说让我非常受用到现在。
1: 是的，这句话就是可能换的小朋友更容易明白的。你有几个知己好朋友就行了。
0: 是。
1: 哎，你不需要无羊无羊一窝的狐朋狗友。
0: 哎，就是什么叫狐朋狗友？就是直播间里面让海哥站起来看他蕾丝裙子。
1: 这直播间不能看，回头我们私聊。白色的，白色的。
0: 冷午夜说，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老师的外套，一觉醒来，法山婶婶披着老师的外套，整整睡了一节课。我跟你说，那这真是好老师。
1: 是。
0: 他应该是觉着，就是现在真的好多初中生、高中生是真的缺觉。
1: 不过哈，这老师当时上这节课也算安心了。
0: 啊。
1: 他终于睡着了。
0: 他不影响。
1: 他不影响其他的学生。
0: 哎，周围一片了。
1: 哎，让他好好睡觉吧。我从业那么多年，他终于睡觉了呀。
0: 苏玉章啊，老师说的君子慎独，不是慎是恶毒的意思。出去站着，
1: 你别岔皮了。阿郎也说，老师说，老师我记得可清楚了，让我出去站着去。我就记到现在呀、他就让我出去站着去。
0: 你这个孩子，老师说了那么多知识点，你就记住这一个。杰米说，你为什么富有？大家都富有啊。
1: 你为什么富有？这首先这句话又从何谈起呢？
0: 这对啊，大家都有我们的千万祝福，千万保重和千万开心。
1: 还是这句话老师问你的你搁这谝什么能来？
0: 那爷说，我搁门口站着啥也不知道，又没有什么不正经的事你知道不知道怎么的？
1: 上学的那点事儿哈，你是一点不学啊！哎，但凡外边发生点什么事，你那个耳朵紫了个什么眼？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0: 这真是的，这走廊有点啥事可少不了你了。
1: 你上门口看去，你想看
0: 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我还。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下葬。

0: 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1: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0: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2: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3: 静水无澜说，你祝我彩票乙等奖，我祝你生闺女。首先你告诉我你有没有闺女。乙等奖不乙等奖无所谓，我祝你3000万都行。你告诉我你有没有闺女，你要有闺女我补助。
2: 乖，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当然你祝了又不一定能成功，我为什么要祝你呢？如果你说话点石成金，就一口唾沫一个坑的那种啊。
3: 言出法随。
2: 我就祝你生闺女，你得祝我祝3000万。
3: 那我祝你。
2: 要不然你就是个儿。
3: 我祝你，因为你没有号。
2: 要不然
3: 我祝你。
2: 就你公平是吧？你敢住是吧？
3: 是。
2: 然后热心网友说：“主播，
3: 哎，
2: 你结婚了吗？”
3: 算吧。
2: 反正他对象是这样说的。
3: 反正国家认可了。农业说，我给俺媳妇儿说，我做梦梦见咱生了个闺女。俺媳妇儿说，你是在做梦。
2: 天下老大爷是个人。
3: 一鸣说，明天有苏超吗？明天有、啊。
2: 有
3: 。咱客场对阵南通。
2: 南通，嗯。
3: 3127说，你不是去走天门吗？我是呀。
2: 是的呀。
3: 很难看出来吗？
2: 然后。
3: 哥哥
2: 不若如初见说，主播我山东的，到徐州可以请我吃烧烤吗？
3: 让老想请
2: 他请他肯定请，
3: 让老想请，
2: 就这个情面上他也得请，
3: 让你山东
2: 他有一个山东的同事，他都得请山东老乡吃。
3: 那你祝我成闺女。
2: 咱白来了，这代价太大了。
3: 那你祝我成闺女啊。
2: 不能受这侮辱，
3: 怎么那么难吗？
2: 就那么，大家都说了，人家都看完你了。哎呀，看面相这才如果有的话，也得是个儿子。
3: 谢谢帮我们分享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2: 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是高水平的话哈，
3: 让你至今难忘
2: 。
3: 我的天说，俺老师在旁边这。那个后面两个
2: 啊，
3: 到外面站着、
2: 啊。怎么了呢？
3: 我怕把那两个草宝给点出来。
2: 哎呀，老师也真的是无语了，他这样也肯定是咽着你俩气的。
3: 哎呀，谢牙峰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谢谢和风易挂满易挂定，这苏主任不在这儿啊。
2: 哎，苏主任在另外一个台啊。然后这末路契约说，乖，作为过来人，真的劝你。别要闺女，
3: 怎么弄呢？
2: 闺女也气人
3: 啊，
2: 气死他他都愿意。
3: 是啊，
2: 有闺女气死他都开心。
3: 霸道乞丐说：“祝大拐老来得女，
2: 老
3: 来得。
2: 哎”就说最近是得不到你闺女了是吧？
3: 怎么我59省？
2: 那差不多。然后这一山半说：“哎，乖，要闺女得多吃肉。”你这照肉你多吃，
3: 这样的吗？这样的吗？
2: 特别是你还得请同事吃。
3: 啊，那他那个什么冷雨也说，他媳妇儿不生闺女是因为怕闺女长得像他。
2: 嗯，
3: 我一想俺闺女要长得像对象，我也不想要。
2: 儿子像，哎呀，像就像了吧，是吧？
3: 我无法接受家里面三张一模一样的脸，加一个
2: 看着你，
3: 加一个狗头同时看着我。
2: 而且这个小狗哈，一看就是你家的。
3: 你知道那个狗天天就是那种悲天悯人的，他不，你有事儿吗？你金宝啊，你。你有事儿没事儿？你说事儿。
2: 就那个狗的长相，
3: 就是它特别有一种像关爱智障老母亲的那种眼神，就那种干盯着我。
2: 反正也像，就不知道这是喝了你家水，吃了你家饭，就多多少少都沾了你家相，还是怎么回事儿？
3: 来，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三尺寸三尺望守望者说。

0: 我高中班主任说，能让你焦虑的事情都是你能解决的事情。
1: 哦，
0: 例如你不会为了自己造不出火箭而焦虑。
1: 哦，那倒是，这件事我从来都不担心。怎么了呢？
0: 为了明天没有交方案而
1: 这件事说明你能解决。朱文说，班主任说，能读就读，千万别把身体搞坏了。
0: 哎，
1: 你不要以后你回去回村里你挑个大粪你还得抬个眼镜。
0: 是的，搁低头镜出个槽，淌汗了还得眼镜
1: 贼，还得先贼眼镜再擦。
0: 哎，
1: 真擦出来那个声音咯吱咯吱的，看着人笑话。
0: 朋友们，这跟上班啊是一样的道理。
1: 啊，
0: 对对，你上班你意思意思得了，
1: 你真把自己累着了，
0: 真把自己累着了，你知道你
1: 不值当呢，
0: 太板儿巴的一天，你
1: 挣多险啊，你整天的
0: 是不是？
1: 你糊弄我，糊弄你，你糊弄我，糊弄你，你糊弄我，糊弄你。
0: 啊，
1: 还有一句话，工作，有些工作
0: 你拖着拖着
1: 它就没了，它就不用你干了。
0: 冷有夜说，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冬天，阳光洒进教室，英语老师激情澎湃，吐沫横飞，喷出道道彩虹，我选择脑袋空空。
1: 就那个彩虹都没往你脑袋里进一点点是吧？
0: 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但凡教英语的老师都可洋气了。
1: 哎，是他一看跟教语文数学不一样。
0: 我那个什么啊，英文老师我耳朵白听啊，啊，英文老师长得
1: 什么
0: 我说阿英老师捂耳朵白听，阿英老师长得不好看
1: 啊，
0: 但是特别爱打扮，真的，小到内打、丝巾、袜子都是从香港买的
1: 啊，
0: 就跟他讲说都从香港买的
1: 啊。
0: 当时我就觉得丑爆了，
1: 不是你前面铺垫的那些，哎，教英语的哈，长得都可洋气，搁哪儿呢？在他身上一点没体现是吧？
0: 东西洋气啊。
1: 就是搭在他一块儿，丑爆了，
0: 丑爆了。
1: 英语老师，这是我精心搭配的。
0: 哎，然后那个我们初中的英语老师呢，个头比较娇小
1: 啊，
0: 就是初中英语老师真的是就是。
1: 哦，你刚才说那个丑爆的是高中的。
0: 高中的。然后初中的英语老师呢就比较娇小，应该是所有男人心中就是梦想那种家里娇妻的那种然后我在 N 多年毕业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和初中英语老师去搓回。
1: 一使劲给他搓出去了。
0: 对，就是我
1: 太娇小了是吧，
0: 因为我太雄壮，我们老师太娇小，然后以至于我给他搓的时候给他杵流到池子里去了。
1: 你使劲，老师我有点手，我
0: 哎，老师我给你搓回，
1: 我手多少有点劲哈，老师没事，我使劲揍你啊。
0: 经理说，我勒个搓泥啊。
1: 然后这个冷雨夜说
0: 啊，
1: 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洋气啊！俺英语老师是个老头
0: 儿啊，老头啊，老头儿算了吧。
1: 但是俺班主任哈，小花，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小花。
0: 我妹妹现在是小学老师
1: 啊，
0: 就是我眼见着她心里眼里没光了，你知道吧？
1: 被孩子搓磨了是吧？
0: 她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眼见着她对自己的那个穿搭呀，
1: 就越来越老实化，
0: 越来越没有要求。就是现在就是唯一让自己能够有一丝动力的就是坚持买衣服啊，
1: 买丑衣服，
0: 买丑衣服。
1: 买那些看着还挺好看搭一起特丑的衣服是吧，
0: 但是呢也买好看的衣服。好看的衣服什么时候穿呢？
1: 穿
0: 周末穿啊。
1: 这孩子们都不配看他穿漂亮的衣服。
0: 孩子们啊，看看你们周末的老师吧。
1: 你出去都见不着，
0: 那才是个人啊。
1: 眼睛里多少也带点对未来的希望
0: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推
1: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3: 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5: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儿小海。
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6: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满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7: 来，小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6: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五月十六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九一九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我们都能在奔波与琐碎里依旧守着热爱与自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今天的开场，郝云，活着。每天

阿肆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拥有一个滚烫的名字，它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生活赤诚的热爱，毫无保留的热爱。陶喆，17岁。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激动难以

2018年的今天，郭靖发行下一个天亮专辑，干净的声线穿过18载光阴，依旧温柔熨贴。年少听的是单纯治愈，如今再听，读懂了歌词里藏着的释然与自愈。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她用几句破碎感的声线唱尽爱里的遗憾，即便故事已无后续，但那份真心依然在时间里熠熠生辉。萧亚轩，不爱请闪开，稍后你还可以听到金志文夏洛特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苏打绿爱赖陈佳话，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幸福和着清脆又饱满的吉他声，活泼的清风和艾拉填满了恋曲的甜蜜，仿佛一场老朋友谈心，让你拥有被抚慰被鼓励的感动。范玮琪，那些花儿。

0: 919大首播。
1: 周深全新单曲《漫长的问候》上线，歌曲以深情旋律致敬英雄，以赤诚歌声告慰忠魂，愿英雄安息于国家故土，让不朽的英雄精神永续传承，世代铭记。寻着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点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暗号是周杰伦用无线电意象写就的隐秘恋曲，爱意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专属讯号，隔着喧嚣世界仍要同频奔赴。而这份小心翼翼的心动，换一种心境变成了邓紫棋《我的秘密》。

邓紫棋的这首歌里藏着心底不敢说的心动，暧昧又缱绻，就像夏夜里烟火缭绕的假青羊肉串，香气是藏不住的偏爱。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我是假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周末快乐。

0: 好，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高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当当当当，又到了今天我们福利产品推荐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5件套礼盒。很多女生呢都知道，就是不管日常通勤啊、朋友聚会还是约会逛街，你想要拿捏氛围感，想要 hold 住全场，一直提气色的口红真的是太关键了。不同的穿搭、不同场合得配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支根本就不够用。但是呢，你想要买大牌口红正装，价格那可不低，还总是怕盲选踩雷不适合自己。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迪奥小口红5件套礼盒，所有女生看了都会心动。迪奥作为顶尖的奢侈品牌，他家口红线下专柜常年断货，一直都难抢。今天呢，我们直接把5支爆款色号打包给你，全是热门款，经典百搭，闭眼入不踩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每一支呢都是1.5克的精致小样，小巧轻便，揣在包里不占地方，补妆换色超

级超级的方便，堪称行走的口红调色盘。当然了，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经典红色礼盒，加上专属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送自己、送闺蜜，或者是男生送给心仪的女生，都特别的体面有心意。官网呢，一支正装口红要40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只要199，没有听错，五个色号只要199，不到200块钱能够入手迪奥家的五支经典绝美色号，分别呢是迪奥的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还有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正红色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马眼链和素颜。那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或者给董董给试花的微信发送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用音乐和声音。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爱少敏家装饰四周年庆来喽！见面100平豪华整装只降7万，仅需要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漆全面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咨询电话6166-1666，6166-1666，或者直接到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咨询吧。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五件套礼盒，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如此之划算的价格。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眼链溯源，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官网一支正装的口红要40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只要199块钱，199块钱就能够入手迪奥家的五支经典绝美的色号，分别是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同时呢，给大家配上了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还是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还是送给你的女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咯。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只要199元，这一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咯。

0: 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样本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惠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小雨12到20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

上模板电器，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用音乐和

到一栋，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给大家推荐移动爱家畅享电视会员，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咯，每月10元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不要犹豫了，赶紧时间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程球队加油喝彩。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当当当当，又到了今天我们福利产品推荐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很多女生呢都知道，就是不管日常通勤啊、朋友聚会还是约会逛街，你想要拿捏氛围感，想要 hold 住全场，一直提气色的口红真的是太关键了。不同的穿搭、不同场合得配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支根本就不够用。但是呢，你想要买大牌口红正装，价格那可不低，还总是怕盲选踩雷不适合自己。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所有女生看了都会心动。迪奥作为顶尖的奢侈品牌，他家口红线下专柜常年断货，一直都难抢。今天呢，我们直接把五支爆款色号打包给你，全是热门款，经典百搭，闭眼入不踩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每一支呢都是 1.5 克的精致小样，小巧轻便，揣在包里不占地方，补妆换色超级的方便，堪称行走的口红调色盘。当然了，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经典红色礼盒，加上专属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送自己、送闺蜜，或者是男生送给心仪的女生都特

有体面有心意。官网呢，一支正装口红要40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只要199，没有听错，五个色号只要199，不到200块钱能够入手迪奥家的五支经典绝美色号，分别呢是迪奥的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还有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正红色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马眼链和素颜。那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或者给董董给试花的微信发送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

5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装修的坑你是不是也踩过？合同里面藏着猫腻，预算一直超，后面不停地加钱，墙面开裂，瓷砖空鼓，水电不合格，材料以次充好，环保不达标，投诉没人管，售后来回踢皮球。更亲人的是，你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都不知道该信谁。不要慌，不要急，学住广电大家帮来给你撑腰。我们有一批深耕舆论监督多年的资深记者，全程跟进你的家装难题，再加上王牌栏目张慧帮你问，联合推出家装天天315板块，双平台联动，记者帮你对接商家，协调协会，监督施工，曝光违约，全力帮你维权。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家帮，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州大家帮，给账号发私信，备注你的联系方式、具体问题、小区名称。徐州广电大家帮，让你家装无忧，安心治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小雨，12到20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豆家庆，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0: 悸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K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小雨，12到20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王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

0: 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1度，惠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大理小雨，12到20度，宜昌多云，15到30度，揭阳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30度，淮安晴16到29度。

0: 枣庄晴，17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19到34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激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5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武汉多云，16到28度，苏州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悸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嘿，哎呀，罗家丢，
2: 不用了，来请你发工了。
1: 我你去发工啊？
2: 是啊。
1: 我不知道。

亲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底下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面面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悸动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

0: 919 Hit FM。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天津阴，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开封晴，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4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阴20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宜昌多云18到30度，揭阳多云转晴20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1: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1: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悸动，难以忘怀。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情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天津阴，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